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零零八幺。

0: 1-800-1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酿造，滴滴醇香，贵州岩台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匠心酿造，品味贵苗，贵苗酒。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皇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1: 所谓远方，

0: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1: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2: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成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一

0: 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普元辅酶Q10与您倾心相应。

好打扮啊，石心头戴金子儿，光子脸儿赛粉团，通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着小花衫儿，跟拉花儿呼喊啊，嘴说是看秧歌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

0: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

0: 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
3: 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3: 大家好，我是刘小龙，今天我们一同来聊一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大家最熟悉的作品莫过于拉德斯基进行曲。有朋友说这作品是整个音乐会上的压轴曲目，没错，在我们所熟悉的历届新年音乐会上，我们经常听到拉德斯基进行曲作为整个音乐会的安可曲。这首作品呢，实际上是由老约翰施特劳斯在1848年创作。这部作品呢，听起来呢还具有着一定的风趣、幽默，也恰恰是这样的氛围，使得每一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在演奏此曲的时候，都会形成指挥家和现场观众之间非常。

良好的互动。从1987年开始，赫伯特·冯·卡拉扬第一次在新年音乐会上让乐队和观众一同奏乐，这个奏乐是带引号的哈，因为观众们会情不自禁的经常会在音乐的进行中间鼓掌，指挥抓住了这个机会，面对着观众马上呢指挥观众来鼓掌，这台上台下不就融为一体了吗？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新传统。一直到今天，每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大家似乎都期待着这个时候可以和乐队的每一位艺术家们共享这一场盛宴。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看留言，来自北京的冷月华留言说，我儿子马上要当爸爸了，哎呦，看着当年巴掌大的小人儿，如今要养家糊口，我这个当妈的心里真是有高兴也有惦记。今天想点首《岁月里的花》送给他，往后日子长着呢，小两口多包容，把自个儿的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
0: 嗯，月华大姐这是说出了婚姻的真谛啊，就是互相要迁就。哎，这等这小孙子还是小孙女啊，是吧，以后会走路了，或者是他们两口子抱着他回去看你们，哎呦，这家里边就热闹了。
1: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岁月里的花》送给你们一家，祝贺你们喜迎新生命，也祝你们日子可以越过越和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阳神之怒留言说，今天是我和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想点首给给送给她，希望我的老婆能天天开心，咱们这个小家以后一直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3: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甜茶小兔，他要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谢谢你们用爱遮挡风雨，余生换我好好陪伴，不用再为我操劳，好好享受生活，我会常伴左右，护你们岁岁年年。
4: 一位好友迎来了结婚纪念日，然后另一位好友呢许下了陪伴父母的诺言，两份不同的牵挂，跨越了爱情和亲情，却都不约而同的汇聚在了给给这首歌当中，这可能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了。
3: 让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和马条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歌。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张林飞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时间的远方》，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回家去看看了？你有多久没有仔细去看爸爸妈妈们的脸庞了？你可曾为了生活而丢了许多我们应该在意到的东西？你是否弄丢了那一片最温暖的地方？如果不敢直面这些问题，那就回家转转吧。
1: 哎呦，令飞啊，你提的这几个问题一个比一个扎心，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开这些扎心的问题。说实话，就很多人不敢想，是因为理想和现实确实有时候会打架。但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留言可能会提醒我们很多人，但凡有一些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留给自己，留给家人一些。
0: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那一句如果不敢直面这些问题，他好像预判了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因为一面对那些下次再说好像就成了借口，但这位朋友也给了我们出路，那就是回家转转吧，不用准备什么，也不用等什么大日子，就周末买张票，推开门喊一声爸妈我回来了，就这么简单。
1: 所以呢，千万不要等，说等我有时间了，等我赚钱了，但凡有时间多回家看看。一块儿来听孙楠带来的这首《时间的远方》。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平安大叔。他说，我老伴今年都60了，每个星期还在城里乡下两头跑，一边带孙子一边忙家务，真把他累够呛。今天点一首《温情永远》送给他。挺恨自己身体不争气的，要是硬朗点，高低可以搭把手，找个空闲也能带他出去旅个游，散散心。老婆子，你受累了。
7: 哎呦，大叔真暖人心哈。我觉得夫妻就是这样，什么叫老伴儿老伴儿啊、老来有个伴儿，就是最温暖和踏实的。大叔啊，我要说一句，不管怎么样，你别瞎操心，对吧？您乐乐呵呵的，好好养好身体，对于咱家的大婶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儿。
8: 是的，我们赶紧把这首《温情永远》送给您二位，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湖北武汉的刘德海留言说，刚在公司加完班，一出门瞅见路边摊全是吃烧烤聊天的人，热气腾腾的，突然就觉得没那么累了。看到这个场景呢，很想点一首《人间烟火》。天天为了工作瞎忙，最踏实的还是下班后能扎进这热乎乎的市井日子里。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

0: 人心呢。白天呢在单位干活啊，加班，但是晚上的时候啊，可以卸下一天的疲惫，整点烤面筋，整点烤肠，整点烤串，再配上一碗方便面，几口下去，我跟你说，工作上那些烦恼啊，都会抛在脑后。我觉得就是生活最本真、最让人欢喜的样子。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人间烟火》送给德海，也送给每一个在下班路上被路边摊治愈过的人。不要忘了，再忙再累，也要扎进这热乎乎的日子里面，好好生活。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

0: 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所，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班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于重庆的赵琴留言说，前几天老同学群突然热闹了，有人在 KTV 录了段视频，唱的是我们上学时最火的歌，接着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的接上话了，好像又回到了20年前。就是那种旋律一响起来，当年谁坐你旁边，谁给你递过橡皮，谁跟你吵过架，全都想起来了。想点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好歌就像是老熟人啊，不用刻意联系，见了就知道，那些日子咱们真真切切的一起走过。
3: 群里一嗓子，然后你一句我一句接着唱，人就回去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啊？20多年的事儿了，平时想都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比翻相册还管用。
4: 所以音乐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记忆的开关，啊，尤其是一首好歌，它不像人一样，说我们走着走着就走散了，会生疏。音乐就停留在那儿，不声不响，等你哪天听见了，它会把一整个青春打包的还给你。
3: 我们赶紧把这份同学情谊给你们续上，来吧，听一听这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

0: 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立意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0: 以舞步跃动风华，
3: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4: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5: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6: 义舞翩然，意贯中西，
7: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8: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9: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0: 2025开国国潮，邀你聆听国潮
11: 听障之声。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我叫王编。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让大家呢能够体会到京剧老旦的韵味和情感。
5: 接下来有请王编带来表演《忘忧叹》。

0: 萱草花起到四郎探母节，哎呀，但其实它有一个主题就是母亲，是吧？这个你是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创意？
1: 其实说到母亲啊，我有很多的画面，一个就是我的母亲，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要去学习，学戏上老师家，然后每次妈妈送我去学戏的时候啊，送到老师家，她扭身就走了，我以为妈妈就回家待会儿，一会儿再过来接我，猛然有一天。我趴着老师的那个窗台上，一个六楼的窗台上，我就往下看，我说下面那个在树下待人是谁呀？我这仔细一看呢，是我妈妈，她每次其实都是把我送到老师家，无论是春夏秋冬，她都会在树下坐在自行车后面的座上等着我学完戏再来接我。我还有一位母亲，那就是我的师父李明岩先生。虽然李明岩先生现在已经离去了，但是他把李派的艺术传给了我们。我是李派的第三代传人，我们的小朋友就是我们京剧老旦李派的第四代传人。
0: 何怀子，你多大了？
2: 我今年九岁。
0: 学习几年了？
2: 学习两年半了。
0: 你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2: 我男的。
3: 那个李德奎先生本来李派的传承就是男的。
0: 哎呀，好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4: 陈佳琪。
0: 你喜欢戏不？
4: 喜欢。
0: 你为什么喜欢戏？
4: 因为它可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宝贝儿，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玉彤。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个月多了。
0: 两个月上台就有这范儿了。你多大了？
5: 我最小，我六岁吧。
0: 你学戏多长时间了？
5: 两年半。
0: 你觉得学戏苦不？大家都说学戏曲特别苦。
5: 不苦。
0: 勒头疼不疼？
5: 不疼。
0: 孩子们说着不苦，但是学戏的人都知道学习到底苦还是不苦。看了刚才这个节目之后，文娥老师您作何感？
3: 我特别感慨，从他们今天这个画面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真正体会到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他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五个佘太君没有一个是没吃过苦的，只不过他们苦分的层次不同，什么年龄段吃什么苦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呢是最感动的一天。王斌今天特别好啊，你就是把歌跟戏结合了，而且你的歌唱的也特别好，没有戏味儿啊，那就是很聪明了。所以我觉得呀，我们一定通过这个平台给全国的，给很多喜欢我们传统艺术的朋友们，乃至不太了解的，通过中青年来再到小孩来，一代一代的把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来。谢谢。
0: 谢谢。来吧，我们的老旦王斌，谁愿意给我们王斌搭档？
6: 迅姐，迅姐，我是小控。
0: 哎，小控，
6: 我也想和王斌合作，因为我们都是有理想的追梦人。作为虚拟主播，我能激发观众的想象，与我合作也许可以激发王斌更多想法。
1: 但是那个迅姐，我能不能那个再考虑考虑，
0: 看完了之后我们再做一个选择。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我是 KK， 我们是来自山西的一支舞蹈团队，目前在抖音是一名舞蹈创作者。希望我的作品在我们传统文化艺术加上我们现代文化艺术和现代舞台的结合，给大家体现一种不一样的国风盛宴。
1: 接下来有请 KK 舞团带来舞蹈舞会千里。

0: 这是我们 KK 舞团。朱老师，你觉得在他们的直播间什么样的群体最多？
1: 小朋友吗？
0: 正确答案是
2: 叔叔阿姨。哦，
3: 其实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选取的一些直播就是音乐，因为现在其实好多人都喜欢这种，就是年轻人喜欢这种流行的，但是像我们民族舞的音乐它其实是比较悠扬，然后特别的优美，然后有一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他们就可能喜欢这种歌曲，然后我们也是通过选取这种歌曲去把我们的舞蹈进行编排，大家平常在看我们的时候也可以跟着练习。嗯，
0: 明白了，就是像您的那个舞剧，爷爷奶奶可能跳不了，但是爷爷奶奶们会把他们的视频录下来，照着学，学完了在广场上特别开心的跳，而且这些孩子们也特别暖心，经常会去社区跟爷爷奶奶们在一块儿，是吗？
3: 对，是的，我们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做一做公益，比如说闲暇时间给他们做做饭，跟大家一块吃完饭以后，然后给他们跳跳舞唱唱歌，给他们带来一点这个娱乐的这个项目吧。
0: 朱老师，你会支持你的学生做舞蹈主播吗？
1: 我会支持他们，因为舞台不论大小啊，关键你有梦，你有去想为这个社会去付诸自己时间和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初心。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去书写中国的故事，也在书写中国的人情百态，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0: 是的，
4: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大家好，我是虚拟主播控，我喜欢唱歌，喜欢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我的日常，很荣幸这次能登上央视的舞台，希望我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和能量。

0: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小寇，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去选择这样一个表演，给我们解读一下刚才你这个作品《烟雨行舟》。
1: 第一次听到《烟雨行舟》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诗意，生活在江浙沪这边，也因此有了很多机会去感受江南水乡的美景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评弹一字一调都充满着江南的晚宴和风情。
0: 嗯，文文老师，
2: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什么形式都有啊，还有这么一个虚拟的，这么一个小控，这么一个跟时代接轨的，又是年轻人喜欢的啊。咱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州在排到前面，它的这种烟雨朦胧、吴侬软语的这样的一种画意推青兰，这样的一个诗意，非常的优美，而且呢。上来就是一组琵琶，琵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苏州的评弹，所以它的这种优美，这样的一种淡雅，让大家联想到江南的温柔。
0: 这话我特别爱听，因为我就是苏州人
2: 啊，苏州你。
0: 我今天既然面对了小寇，我倒是想问问小寇，你真的一路走过来是康庄大道坦途一片吗？还是有自己的坚持和坚韧在其中呢？
1: 在做虚拟直播这条道路上，其实说实话是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挑战的。大家会觉得我就是个制片人，没有被很多人接受，也因此想过要不要放弃，但我又很享受很喜欢唱歌给大家听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也许是我自己的这份努力和坚持幸运地被更多人看到了，所以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我。
0: 刚才王斌看了弟弟们的表演，看了小控的表演之后，你的决定是？
3: 老师，我想选择小控。
0: 你的理由是？
3: 我觉得跟虚拟的主播想感受一下京剧虚拟主播能够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0: 那恭喜你们互关成功。现在还有一种新型的直播形式逐渐成为热潮了，它就是团播，有像Nova 001一样的舞蹈团，还有乐器团、国风团、唱歌团等等，很多团播还采用专业舞台级的制作，看起来就像晚会的演出现场，越来越精品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团播团队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这群在直播间追求梦想、展现才华的团播主播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刚才提到的 Nova 001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有请。
4: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Nova 001，我们的组合名字是星星的意思，因为我们进入团播赛道比较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赛道里头可以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
5: 接下来有请 Nova 001带来表演《星月颂》。

0: 这首叫《星月颂》，
1: 是原创作品是吧？
2: 对，
1: 是谁写的？
2: 是我写的。
1: 是这个编舞也是你？
2: 大部分的编舞是我，但是其实我们有请教更专业的老师。哦，
3: 看到你们，我就觉得看到这个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他们都说我是初代的唱跳歌手，内地的。其实同时要具备唱跳演，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几个专业的同时都要在线。首先我在这儿，我想还是说我表扬一下，我觉得作为队长，这是你的原创，对不对？
2: 对啊。
3: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你其实是在音乐里面加入了苗族的芦笙，在舞蹈的编排上用了很多的苗族舞的元素在里面。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你们非常的认真在对待你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人的造型都不一样，从你们的发型到你们的衣服的设计饰品到你们的鞋子，所以就基本上叫做武装到牙齿了。对，你们的用心我都看到了，所以就是觉得你们非常棒，希望你们加油，期待你们更多的作品。
2: 谢谢老师。
1: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那你们在做直播这件事情其实是属于传播，与其说我们是在传播，不如说我们更像是一个载体。就是你会发现，像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东西，深埋在我们血脉中的东西，然后经过了时间的长河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年轻的灵魂身上又长出了新的花。然后我们也想让大家看看这些年轻人去诠释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国潮推荐官们做出你们的选择了，选出你们想要合作的主播组合。钟山老师，你希望跟
4: 我选择 Nova 001和思域吉他。
1: 接下来文哥老师，
5: 那作为我是唱京剧的，当然自然就会倾向于我们同门小师妹了啊，就小王斌，还有一个就是小贡。
1: 阿朵你呢？
3: 我希望是和一位乐器主播加一位歌手主播他们的组合，那么这里面就有这么一对主播，就是我们的武怀春与柯俊。
1: 朱涵老师，你的选择是？
6: 我选择喜欢美。

0: 美术舞蹈音乐的子欣和温文尔雅有治愈的志岗。
1: 那四位国潮推荐官现在已经做出了你们的选择，以上就是国潮推荐官与选手的组队情况。那剩下的各位主播，你们将自动组成一组进行国潮创演秀，加油！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碰撞灵感，准备排练了。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有更加精彩的呈现，加油！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寻万里音脉，会文艺之声，
1: 聆天地回响，奏共荣之曲，
2: 以青春唱响时代，
3: 以舞步跃动风华，
4: 丝竹并作山海同音，
5: 虚实相融，古今共振，
6: 一声歌起，情动山河，
7: 一舞翩然，一贯中西，
8: 山川作谱，民族为歌，乐在心上，韵深万物，
9: 让多元的旋律交织成曲，
10: 让共融的声音传向未来。
11: 2025开挂国潮，邀你聆听国潮新唱之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台网融合文艺创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国潮推荐官们和我们的主播们将会一起联手带来怎样的舞台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演出吧。

0: 每次听钟山老师弹古筝的时候，我就觉得内心特别祥和平静，且金戈铁马。哎，你说这个古筝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您这个几个曲目的搭配很奇特啊，这个是怎么去构思的这个节目
1: 啊？这个节目呢很有意思，它把上个世纪50年代刘铁山和毛源两位老师他们创作的这个瑶族舞曲这个版本用古筝和吉他的方式来呈现，同时啊把香港粤语的这个流行金曲护花使者进行了非常巧妙的搭配。
0: 其实从瑶族舞曲到护花使者转调的那个期间，我跟钟欢老师相视一笑，我说这个好巧妙，是他是怎么转过来的？
1: 司仪有个处理我觉得很赞赏，
0: 他哪个地方
1: 他有一个当当，他居然用个滑音啊，在吉他上用了这个这一招，就说明司仪啊他作为我们中国人呢、这个根他没丢掉。这个滑音的处理啊在吉他上很少这么干的，他就模拟了我们这个民族器乐的特有的音韵。
2: 二重奏很关键的，首先是两人之间的配合，然后其次就是如果其中一方的韵味或者是音乐性非常的高超的话，也会刺激到另一方，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3: 王老师，闻其名，闻其意，今天让我大开眼界了。这组瑶族舞曲一开始就把我抓住了。我想一个好的艺术家往常不是说很多的意，他可能就这么一句或者一句唱一个动作就能感觉到他的魅力和他的底蕴。我今天感觉到就是王老师您今天确实是功夫了得，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给人感觉就是张弛有力，宽松适度，非常的让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0: 这个整个的创意是什么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整个创意，
0: 就你拎这个行李箱。
1: 我是一个旅游者，或者是一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来到了西藏，
0: 遇到两个藏族兄弟，
1: 然后他们呢就带我四处的游玩观看，然后去欣赏他的这边的风土人情。其实最后那个圆圈，我为什么说想用一个圆来去做一个收尾呢？就是我们的同心圆。
0: 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种感觉是吧？
2: 我们朱老师他表现出这种青春活力和对我们藏族地区的这种向往，在这舞蹈中啊，这么快的这个形式啊，把它串联起来，显示出了我们朱老师啊很高超的编排这种能力。非常感谢朱老师和这个团队，谢谢大家。

0: 莫言。
1: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个天生傲骨。
0: 好，其实呢，在很多年前，就是2015年就开始学习苗族古舞了，然后一直就在想如何去融入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这里面要有流行舞，要有就是我们的苗拳，还要有苗鼓的打击乐。嗯，他们是都是苗族武术鼓的传承人，当时我就组了一支鼓队叫苗鼓十三姨，今天就来了这几位姨跟我一起来跟大家见面。
1: 你自己在这里面融入的感觉怎么样？
2: 这次非常非常荣幸能把这种律动感节奏感非常强的非常具有张力的这样的音乐，然后让古琴参与进来。
3: 我在刚刚听到这个音乐和阿朵老师演唱包括这个伴奏的感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鼓的感觉，我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了后面我唱的那一段，那个有点像山歌，然后有一点像这种原生态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流淌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遗带给我们的一种灵感。
0: 当我听到小样的时候，我说哎呦，他不光他把这个西南官话模仿得非常好，而且还带了自己的调调在里头。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看到就是我们的主播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站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上，把你们很多的一些潜力都一下都凸显出来了，所以两位非常棒。
4: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让我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又有现代的这种交叉融合的一种艺术的魅力。那个古琴啊，我就是觉得它的那个音色啊那么低沉，能够和大鼓既然有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让我觉得很意外。虽然这个节目很短，但是呢能够从远看到近，这种想象的空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视觉的这种国潮，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怎么样？您这次尝试，您自身的感受？
1: 我首先呢，我想说一点，就是可能久远一点了，百年前，梅兰芳大师创造了梅派，创造了久负盛名的《霸王别姬》。那么接着下来就是我的恩师梅葆玖先生，又在继承的这个环节上承前启后的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弟子，我算其中之一。那么到了我们这第三代的弟子呢，融入了新媒体，而且呢能在这样的舞台上又跟小控，他能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能够知道还有一个《霸王别姬》的京剧，我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也是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时代，所以要珍惜，永远就是我师父告诉我的话，一定要好好继承，无限的传承。
0: 从胡文阁老师这短短的几句话当中，能感受到他对戏曲深深的这份爱。现在的传播方式改变了，现在的互相交汇交融的方式也改变了。你看，我们可以跟虚拟主播一起来同台演唱跟戏曲有关的，无论是歌曲也好，是正出的一个片段也好。我不知道小控是不是第一次尝试戏曲有关的表演。
2: 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次特别的尝试，让我真正的听到老师们的唱腔，感受到戏曲艺术自身的魅力。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逐步的走进了戏曲世界，并且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多彩。因此能和吴文阁老师、王斌老师同台，为观众朋友们带来这样充满创意的作品，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难忘。我也希望以后能更多的参与这样的合作，令更多观众感受到国潮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谢谢小控。在这里我们也问问王斌，
3: 有了这个平台，有了这个自媒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短短的一段，用我们自身的演唱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关注我们的京剧，关注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是很伟大的。
4: 感谢这个两位艺术家的这个精彩的演绎啊，我很有幸啊，第一版《梨花颂》梅葆玖先生唱的，古筝就是我弹的，我非常非常的荣幸。所以胡老师他唱啊，在我听来他跟咱们那个梅先生一模一样，行腔作韵，他做到了原汁原味。
1: 我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将来有机会能跟您合作两段梅派的唱腔，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下来您来创造机会好不好？
0: 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这么精彩的舞台，大家是不是意犹未尽呢？没看够的话也没有关系，请大家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这个舞台上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的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在今年第一期的节目当中，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邀请了抖音优质主播计划中的主播代表来到国潮舞台，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内容通过直播涌现出来。那今天我们同样邀请了四位优质主播代表来到了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我们的回答》。

0: 谢谢各位，国潮书写风采，薪火共耀未来。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共荣民族之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的主播，所有的国潮推荐官们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我们下一期再见。
1: 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从事者，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方式来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对它产生兴趣。
2: 人人皆可舞蹈，我是本身就是舞蹈出身，我也想请喜欢艺术、热爱艺术的人能够汇聚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平台，融会贯通，传递的是文化自信，传递的是团结与和谐。
3: 古筝不古，从2000多年前走过来的2000多岁的长者，我们必须让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我们年轻的观众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边照样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
4: 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们可以去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只要去了解，你就会喜欢，你会看到的不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民族自信。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8: 9.9？
1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东晋序曲》改编自同名话剧，它以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东晋抗日为历史背景，聚焦郭村保卫战中政治和军事的双线博弈。影片通过桥头阵争夺战，展现了新四军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夹击下，以统一战线政策破局的历史图景。导演华纯以冷峻的战场刻画和张力十足的文戏，凸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核心主题。影片的创作高度还原史实，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比如由李岩饰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炳光，他的原型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其深入泰州二里势力范围谈判的惊险经历，成为片中舌战群敌的高光场景。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2: 好，你先去休息吧。
4: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1: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2: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2: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1: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2: 嗯，
1: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2: 对，
3: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0: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4: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5: 你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了。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在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蒋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俄中、俄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害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只好如此了。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

0: 我们也不能不放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1: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啊。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朱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3: 准备出击。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他妈的见鬼！

0: 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2: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2: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0: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好，
4: 怎么样？
5: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5: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6: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4: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5: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6: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4: 啊，
7: 对。
3: 段处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7: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管理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站住！
0: 二排长，
3: 有。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4: 是。
5: 黄主任呢、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6: 对对。
7: 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5: 什么？
7: 哪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
1: 怎么回事？
2: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3: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3: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4: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3: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3: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3: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动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呢、啊、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1: 好吧，先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2: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1: 好，再见。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华纯早年投身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这份沉甸甸的经历也为影片中战争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硝烟的浓度、枪炮的节奏、士兵的战术动作，都带着亲历者才懂的细节质感。所以战争片见长，华纯在这部作品中却突破了类型局限，创造性地采用了文武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一边是政治谈判，一边是军事斗争，尤其在泰州谈判的场景中，导演以密集对话构建戏剧张力，镜头频繁切至人物特写，刘玉坤闪烁的眼神泄露内心的摇摆，九姨她眼角的冷笑藏着算计，这些微表情的捕捉让博弈的窒息感穿透银幕。同时导演巧妙运用了留白手法，当黄炳光凭栏静思时，音乐和缓缓推进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将他肩负的使命和内心的波澜化作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让政治智慧与人性温度在光影中成功交融。

0: 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皖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两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4: 今天我们能够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
6: 来，干！
7: 请干杯。啊。
8: 报告。
9: 副总指挥，周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5: 随他去吧。
9: 是。
7: 钟明哲不来，还是借故推脱吧。
10: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5: 他是个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7: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10: 没有，
5: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有计必从啊。

0: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1: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0: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1: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0: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0: 我虽是个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1: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本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男人，
3: 快走！
4: 快走！快走！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大哥，
0: 枪了！
5: 兄弟，枪了！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送贺司令。

0: 周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见。
2: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1: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3: 我看干脆干掉他。
2: 慢着，
1: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了，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2: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3: 好，黄主任，刘副总指挥。
4: 好，黄主任，
3: 段处长，
5: 请，
3: 请。
6: 黄主任，
1: 你好。
6: 你好，
5: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1: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4: 蒋参议。
5: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3: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3: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3: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4: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见，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政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4: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4: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1: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4: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无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5: 真是有趣的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5: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6: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4: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0: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馍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4: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4: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中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4: 这当然当然当然，
3: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5: 这是我旧日同学。

0: 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1: 副总指挥，汪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3: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3: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4: 副总指挥，我抗议。
3: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4: 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3: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5: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3: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5: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交出桥头镇。
3: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5: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把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3: 姓黄的把枪交来。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4: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
5: 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
4: 还站着干什么？滚！
5: 他妈的，
0: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3: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1: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0: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5: 那好吧。
0: 李副官。
6: 哟。
5: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6: 是。
3: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5: 请。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迪士智能所。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以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
1: 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2: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3: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1: 对，
2: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1: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阵，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2: 段处长，
4: 副总指挥，
2: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5: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6: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5: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6: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5: 嗯，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6: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5: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2: 什么？
6: 哼，太不识抬举了。
1: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7: 报告。
3: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2: 这个
8: 李克文
1: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2: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8: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1: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登

0: 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2: 是，
1: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2: 这
1: 是，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公？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背人。
0: 一言为定。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
1: 好，好，
0: 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
1: 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2: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2: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2: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2: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2: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2: 请，
0: 再见。
3: 老黄，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攻势。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
4: 对，
3: 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官，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工事？
2: 哎，我明明看见。
1: 够了，
3: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
4: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工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3: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啊、
0: 黄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3: 哼，扯他妈的蛋。
5: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四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3: 孟启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1: 哟，张本成，还有你，
3: 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2: 保三旅怎么办？
3: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
1: 张本成，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2: 是。
6: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山百年。本节目由山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东晋序曲》的诞生是集体创作的典范。编剧顾宝章、索云平以《陈同生回忆录》为蓝本，将泰州谈判的复杂性与郭村战斗的惨烈浓缩于一炉。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扬州取景，真实再现了当地风貌，赋予了影片深厚的江淮文化底蕴。而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沈亚威和张木鲁共同完成。沈亚威生于江苏吴兴，1938年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他跟随部队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四季风车歌》，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影片中还引用了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那就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这首歌由许晴作词，孟波作曲。影片将这首歌置于大战前的桥头镇，凸显了新四军治下军民欣欣向荣的场景，与表现国民党统治区的阴郁音乐形成了尖锐对比。
13: 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了，
14: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13: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0: 进来。司令员，有什么任务？你来看，
1: 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0: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1: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喂，
1: 见二爷，
0: 二爷，
2: 见山爷，
0: 二爷啊，听见没有？
2: 见山爷，
0: 我见二爷，在这儿。哎，
2: 好，见山爷，啊，
3: 辛苦。
4: 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5: 没有。
4: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6: 是。
0: 营长，一号电话。
7: 王一号，我是王永华。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了，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4: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8: 你们打得很好，
4: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啊
9: 是
8: 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4: 接指挥部。
0: 是。来指挥部。来。
4: 喂，副总指挥吗？
10: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11: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6: 是。
11: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6: 对。
12: 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4: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总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12: 是。
4: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是吗？
12: 还没有。
4: 继续联络。
12: 是。
10: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6: 报告
13: 司令。
12: 什么事情？
13: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12: 什么？
13: 新四军插入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放下，给我来。

0: 好啊，孟气鱼，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报告指挥，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建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皖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兴炳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炳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抱歉道歉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高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的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2: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新四军军歌的歌声在影片中章喷薄而出，荧幕上那支迎着朝阳东进的队伍与斩钉截铁的合唱声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史诗合奏。何士德笔下的旋律从弦乐的低回铺垫到铜管的昂扬迸发，恰似新四军从艰难初创到奋勇前行的历

当音乐与光影交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烽火中的行军队伍，更是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长城。今天当我们重听着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音符里跳动的民族脉搏，也让我们读懂了团结御侮四个字背后那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地等于剑，胸可借与周共军机之势。秦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给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1: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雄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一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下来，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局已经渡江了。

0: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殉难。
2: 赵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0: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2: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 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吃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
0: 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四军主力到桥头了，
3: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四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3: 好容这粘兵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粘兵墙给我夺回来。
3: 哎，大哥。
4: 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他！
3: 哎呀，大哥！
0: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3: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
5: 我请你马上垫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6: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5: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江堰，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7: 如今呢，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6: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
0: 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光夏，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这，恐怕有些晚啊。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五，把城门给我打开。
8: 玉坤，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2: 哎呀，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呢，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3: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2: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禄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
3: 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4: 谁兄？
2: 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3: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到兴化去，靠兴化？不，你想想。 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秦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总指挥，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正，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同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啊？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4: 石一清。
5: 哎，石一清
1: 啊，这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4: 石一清，石一清，石。

0: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啊。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春有百花，夏有露荷，秋有霜月，冬有岁穷。四季是时光流转的尺度，是大自然的亲切话语。我们行进的每一个季节，都在标记四季流转酿造的美。倏然夏至，光阴转，我们一同走进夏天，在诗文和歌声中找寻动人的光景。

0: 春趴雪漠漠，夏果珠离离，梅黄垂垂雨，草碧淡淡烟。梅雨这一称谓借用了梅子黄熟之物后，因此有黄梅雨的说法。雨水淅淅沥沥，久若不散，正所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梅雨细，晓风微，倚楼人听欲沾衣，这便是如画般的烟雨江南。
1: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开州之开，千秋华章。东汉建安21年，刘备挥师入川，来到开州，取其汉土丰盛之意，设立汉丰县。眼前的一汪湖水，便是取开州古称汉丰一名，定名为汉丰湖。一城山色，半城湖。正是因为有了汉丰湖，开州平添了几分灵气、秀美和活力。

雨和飞微气，天开卷小窗。齐平连郭柳，带绕抱城江。

当年唐代诗人韦楚后来到圣山，寄情于山水，托志于云月，写下《圣山十二诗》，引得元稹、白居易、张籍等数十名文人唱和。开州的圣山十二景由此声名远扬。在古代，文人之间还盛行一种宴饮风俗，曲水流觞。橘子园中便有这样一处景观，置身其中，浮想文人名士列坐于弯曲的水渠之侧，将酒杯置于上游，就像一片飘落在水中的树叶，任其顺着曲折的水流缓缓漂浮。酒杯停在谁的手里，谁就取而饮之。正所谓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已足以畅叙幽情。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正是这一代的民歌，诗中富有生活气息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这片土地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从刘禹锡笔下的竹枝词开始，它不仅是一首民歌，还是壮美的山川江河的点染，成为一曲赞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花石俱往，实为朱夏，夜干相守于烈日争。炎炎夏日，天地之间处于一片耀眼的光明之中，因夏为朱名，后引申为朱夏。提到朱字，像红色的火苗在燃烧，用来形容炎热或者太阳都很形象。在夏天，河水静静地蒸腾，树叶在炽烈的阳光中微缓地翻动。在夏天，骄阳正好，风过林梢，走在街上，看夏天的太阳，开启夏日的篇章。

0: 开州卧秦巴，牵楚蜀走三峡。从古至今，开州孕育了丰富而灿烂的文化，留下了众多不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特产。瑞兽金狮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开州民间流传久远的传统舞蹈，带有浓厚的巴文化痕迹。
1: 戏啊，说戏奴啊，也就是说发脾气的奴嘛。哎，奴啊，我实在是戏奴哀奴，主要是一个重点的节目嘛。捞起来，我们周家班的也把他亲自拿出来。
0: 铿锵的锣鼓声响起，开州瑞兽金狮历经千年演变，早已成为一种融汇武术、舞蹈、音乐、杂技等综合元素为一体的表演艺术。

0: 在悠悠的千年汉风中流传至今的，还有开州汉绣。盘金加绣的开州汉绣是源自于汉代的古老技艺，在刘备入川时就进入了开州，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刺绣工艺之一。
1: 这那个题材选得很好，我觉得还也很色彩鲜艳。
2: 对，因为那个是开州春城，很有春的味道，然后绣出来有夏天很清凉的味道，所以说我觉得选那个题材非常好。
1: 那么就说你在绣子的那个针法的运用上，那么就说我看那个时候它都是属于渐变色，并不是一种色。那么它的下针你必须要果断，要直，要顺。开州汉绣的针法有很多种，要把地方特色绣出来。那么就是要有平针、打直针，还有图针，还有那个平面绣那些，是的哈。你根据那些把针法运用，就说要把那个绣的画面绣出来要独树一帜，它有一种丰厚立体感。看起更真更切更切合实际。那么就说你要在那个绣之前呢，你必须要把你绣制的作品要在实际观察当中要记在那么它中间那片叶的那个茎，你必须得绣那个轮廓绣，它才绣出来才有一种那个叶片那个嫩嫩的那种，才真切

台州的龙舟茶产自中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千丛烟瓷始，寒露紫英肥，独属于龙舟茶的幽香藏在3000年的开州茶史里。岁月酿成了茶的味道，晨起从不生杂秽的茶园里采取鲜叶，再从空谷里获取幽兰，经过摊放、杀青、理条、干燥和印制等传统工艺，树叶和鲜花便制成了兰花绿茶，谓之兰妃。喝茶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事情，从简单到复杂，中国人用了1000多年的时间，而从复杂回归简单，仍需要天时地利，需要人和。

0: 传统茶嘛，它其实都是热泡，就是在夏天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点在不太适合这个天气。那所以我就尝试了一下，就是冰萃，它就会简单一点，然后做成茶冻呢，它就是可接受度就也会更高一点，就小孩子他也会很喜欢这种茶冻。茶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饮品，它不应该就是说被束之高阁，
1: 对，
0: 就应该哎人手一杯呀，或者说哎我随时来这么一个呀，来这么一口呀之类的，就要生活化一点，贴合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新的新时代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够有就是源源不断的一个生命力，才能够被更加的那个传承下去。

当年汉土丰盛的开州丝绸绢、龙舟茶、柑橘源源不断地通过秦巴古道流向长安。

如今那条隐没在茫茫云海中的秦巴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为开州人民送来了幸福生活的新气象。

微雨过小河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就要登场了。夏季是最灿烂的季节，有太多的生机和美好都在夏季灿然绽放。夏荷是夏天的焦点，如盖的荷叶随风飘摇，涂染出无边的碧色。初绽的莲花亭亭玉立，荷花池里弥散出清幽的味道。

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生我采必有。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5: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4: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所，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凯迪士智能所，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

0: 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凯迪仕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别跑。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夕阳西不下说，曾经啊，我俩在一个公司上班，下班就爱去公司后面的公园散步，路灯很暗，他习惯走我左边，话不多，但我心里很幸福。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分开了，我反复的琢磨了好久，不知道自己哪儿没做对，也尝试去追回他，但最终还是无果。昨天听到了那首《后会无期》，我忽然就释怀了，有些谜底没有解开就不解了。有些人的出现大概就是为了让你看见自己认真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吧。
1: 后会无期这首歌其实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和最终的释怀。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大哭一场，是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听懂了一首歌，就突然跟过去和解了。
0: 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就像是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像歌声当中所说的，可能你越去追寻越看不到最终的标准答案。不要追着问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就是陪我们走一段路的，那这段路虽然不长，但是会给我们留下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山东的网友猛力奇留言说，去年公司组织团建，在草原上的篝火旁，大家围成圈唱歌，我偷偷看着旁边那个一直没敢表白的姑娘，借着酒劲儿抢过话筒，吼了一首火火的歌谣，跑调跑到没边，她却笑得眼睛弯弯的，带头给我鼓掌。后来她跟我说，那天晚上跑调的我很可爱，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点这首歌纪念一下那个跑调但勇敢的自己，也想告诉大家，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大方方唱出来，哪怕跑调也是好听的。
1: 所以表白这事儿啊，跟唱的好听不好听没关系。
0: 哎呀，我瞬间得到安慰了，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对方喜不喜欢你，跟你歌唱的好不好也没关系。
0: 是，
1: 因为他选的又不是中国唱将。
0: 有道理啊、
1: 哦、哎，就比如说你唱歌很难听，但是你非常认真的唱、你反而能够让对方更感动。
0: 这个同道中人啊，跑调这个哥们儿告诉我了，跑调又如何，这不照样抱得美人归吗？所以这首火火的歌谣送给你们。
2: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
3: 白白的月亮爬上树梢，
2: 晚风吹
3: 月儿飘。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凯迪仕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这是来自于央视频的网友，名字叫00789。他说，我第一次出远门呢，是去外地读大学，我爸往我的包里塞了一盒晕车药、两包纸巾、四袋零食，背包扣子都差点扣不上。如今呢，背包已经陪了我7年，图书馆占座、毕业搬家都有他的身影，拉链都换了2回，但每次见他就会想起我爸送我出家门时的样子，点那首《背包》，敬那个陪我一程又一程的老伙计，也致我终将逝去的青春。
9: 哇，这个感觉我特别的懂，因为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背包，我从高中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0年了。我觉得其实这个背包装着的不只是我们自己鲜活的这7年，也装过我们的梦想，也装过你受过的委屈，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老朋友，见证了你所有的成长。
0: 把这首《背包》送给你吧，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藏好那些藏在那些物件当中的温柔与感动。

随着我们出发，那个平凡的背影，去远方还是故乡。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烟友圈的好友小杨树留言说，想点一首《望星空》。去年带儿子回老家，晚上在院子里乘凉，他突然指着天上喊：“爸爸，好多星星！”我抬头一看，确实比城里亮多了。忽然想起来自己小时候也爱躺在外婆家的房顶上看星星，那时候的愿望很简单，快点长大。现在真的长大了，倒怀念起那份简单。
1: 嗯，我们平时总是低头赶路，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所以我女儿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爸爸你别在家里边

0: 看书打字，你抬头看天。我不知道他跟谁学了一句话，说完之后我都惊了。他说你不要天天低头落墨，你也要抬头看天。哇，所以我觉得
1: 跟大家小哲学家，
0: 哎，跟大家共勉吧。就是每天我们可能觉得手上忙着的这些事儿都特重要啊，这个是为了梦想，那个是为了工作，但是适当的也要抬头看看天，感受一下这片天空给我们带来的自由自在的空气和可以在蓝天上翱翔的那种感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随风一样自由留言说，点一首追梦人，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希望女性要有梦想，要有追求，永远鲜活，永远向前。
10: 央视频的好友娜塔莎也点播了这首歌，她说，我爸退休那年呢，突然说要学画画，我妈就笑话她，说你不年轻了折腾啥呀，啊，老了倒做起梦来了。我爸呢没吭声，就买了本二手素描书，一画就是5年。点一首追梦人给我爸，我想跟他说，您做得对，人这辈子梦不怕来得晚，就怕从来没去追过。
11: 年轻的时候追梦可能靠的是热情，年长了之后追梦靠的是一份坚持。
10: 没错，
11: 女生保有热爱，热爱生活，热爱自我，长辈迟来的爱好也是对人生的圆满。梦想从来没有截止日期，心怀向往，什么时候启程都刚刚好。我们一起来听《追梦人》。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重庆的安淑雨。她留言说，3年前刚来这座城市，租的房子漏水，半夜拿盆接雨，听着滴答声睡不着，总想着自己这条小船啥时候能靠岸。现在搬家了，阳台能看到河，偶尔有船经过，回头看看，那几年的颠簸都是教我掌舵的课。想点首《迎风的船》，告诉自己别怕风大，迎上去就是了。每条船都能找到自己的海。
1: 嗯，出海就是船的使命啊。
0: 嗯，
1: 没有风的日子，帆是挂不起来的。所以你那几年的苦，就是把你推向前的那股风。那些当年你觉得，哎呦，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是不是？回头看，全都是在给你

0: 练习掌舵的本事。嗯，所以当时可能你以为自己在那儿硬熬呢，其实生活正在悄悄地教你怎么稳住船的航向。
1: 嗯，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大家。

0: 海洋叔叔您好，我是丁雨熙，来自北京。今天我想点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光阴的故事》。虽然这首歌不属于我这个时代，但我总听爸爸妈妈会唱起这首歌。他们说这是没有我之前他们甜蜜的回忆，直到有了可爱的我。我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幸福快乐，也希望我的家庭永远幸福快乐。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0: 利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所。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3: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天津的网友退烧片。他说海洋、尚佳，你们好，看你们节目好久了，真的觉得是一个藏树洞、分享故事的空间。我来说说我的事儿吧。大二那年呢，我跟我的室友老六打赌，毕业之前我一定能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你行吗？他说他也行，我们就开始训练了。训练的第一周，脚底板就磨出3个泡，他就劝我你别折腾了，我没听。比赛那天，我一路咬着牙冲过了终点线，成绩虽然不好，但我赛后还是为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点一首《最初的梦想》给当年那个死磕的自己吧。
13: 哎，这首歌我熟，这是我高中的班歌。
12: 是吗？
13: 每次听完之后也是斗志昂扬哈。
12: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败，冷冷拍下，是吗？
13: 你要多努力。哎呀，算了，我还是别唱了，还是听正版吧。
12: 对，
13: 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半马真的需要很多的耐力和毅力才能跑完，所以我觉得你很赞。
12: 是，但是在这儿也要给你提个醒，就是说马拉松这样的比赛还是要对身体素质有要求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最初的梦想呢，咱们不能好高骛远，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来听这首《最初的梦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所。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谢谢谢谢谢谢合唱团的各位成员，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我是主持人龚允熙，欢迎各位。刚刚的这首 Monica 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到了粤语歌曲的黄金时代，大家觉得好听吗？
1: 好听。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支合唱团呢，其实也同样和粤语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来自广东，并且呢他们把传承粤语文化为己任。让我们掌声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欢迎各位。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几位好朋友，让我们欢迎作曲家捞仔老师，男低音歌唱家赵鹏，欢迎。同时我们也要欢迎广州星湖合唱团的艺术总监鲍泽云老师，欢迎您鲍老师。鲍老师，其实刚刚在你们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跟着你们一起舞蹈，一起律动。
2: 对，哎，
0: 我们一起来一下这个棒棒和爱的发射好不好？来，
3: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
0: 棒棒，
3: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棒。
0: 太可爱了。赵鹏老师手忙脚乱的，谢谢谢谢啊。其实我们今天这首 Monica 呢选的特别好，因为它是一首具有怎么说里程碑意义的一首作品，因为就是从这首歌开始开启了粤语歌曲一个劲歌热舞的潮流嘛。所以鲍老师今天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2: 其实选择我们这一首歌作为我们的开场曲呢是有两个原因。我先说一个第一个吧，因为我从小呢是在粤语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然后呢我的外婆特别喜欢看粤剧，所以呢长大之后呢我成立的合唱团，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粤语歌曲能够更多的去给到大家，让大家去欣赏。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从我们合唱团的一个角度来说，我想请一下我们广州星湖合唱团的团长曹宇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有请曹团长，欢迎。哦，雷猴啊，两宅，原来刚刚跟我跳舞的就是曹团长。
4: 是的，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4: 大家好，我是曹宇生。我们希望能够让合唱团员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玩的曲子。那其实我们在选曲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时候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就是说你们想唱什么歌啊，或者是你们喜欢听什么歌啊。那我们会在合理的一个情况下面去选择一些歌曲来进行改编，就由我们艺术总监来改编成我们平时的合唱作品。那其实我觉得把流行音乐改编成合唱，然后我们再加上跳舞这个动作，就可以让就我们这些团员们在平时的一些辛苦劳累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些怎么说呢，
0: 快节奏的这种生
4: 活，就是快节奏，对，快节奏的生活能够缓一缓，然后换一种方式去抒发自己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些压力吧，然后让大家开心的在合唱团里面排练去演出这样子。所以我们选了这首 Monica 或一还有一些比较快的一些节奏的歌曲。
0: 哎，我看我们的合唱团成员都好年轻哦，这平均年龄大概98、99哦，这么年轻，这么小，有00后吗？有，还真有哎，
4: 啊，
0: 好年轻的一支合唱团。
4: 那我们是成立的今年是第四年，我们是2021年成立的，所以还比较稚嫩。
0: 那刚刚那首 Monica 其实我们感觉特别的有活力哈，我们团其实也是特别有活力的，并且是喜欢传承粤语歌曲、发扬粤语文化的。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

0: 同样也是粤语歌吗？
1: 对的，我们要让我们艺术总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曲子。
2: 对，接下来的两首歌呢是《为你钟情》同埋《凭着爱》，为你钟情和凭着爱。哇，

下一首是《捧着爱》，当然这是粤语的歌曲名，它的普通话的版本相信大家也听过，敬请期待。

0: 谢谢。哎，我觉得粤语歌就是有这样特别神奇的魔力，
1: 还有这个疗愈啊。
0: 对，就有的时候是，对对，有的时候是那种柔情似水的，但有的时候又是豪情万丈的，然后有的时候呢那种催人奋进的 BGM 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又是我们集体的爱情的回忆，好像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面都藏着至少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觉得粤语，我是86年去的广州，那时候觉得粤语歌特别好听，主要原因是听不懂听不懂你就会听旋律，完了听这个歌手的音色。当时我们那个卡带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那盒卡带是叫劲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1: 劲歌金曲，
2: 劲歌金曲，
0: 哦，劲歌金曲，
1: 里面有那个张国荣、谭咏麟、林子祥，完了几个凑在一起，那个一个合集。但粤语是个很难学的，我花了一年时间才慢慢心急色狂才会讲。像他们去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难了，因为周围都是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
3: 也我去那时候98年去，

0: 对，
1: 九八年那还好。
2: 我看好多人说您捞仔这个名，其实都是在广州逐渐叫起来的。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当年是还是，据说是二几年，广州广东以北，韶关以北都叫北方。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都叫北方人。所以呢，很多北方人到广东呢，见面都叫老兄。
0: 老兄，
1: 那时候没有同志啊什么。老兄，后来广东人学这两个字就叫捞松，
2: 捞松
1: 啊，叫外地人叫捞松，所以外地孩子叫捞仔。
2: 哦，
1: 所以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十八九岁，所以肯定就是捞仔。
2: 哦，那这不是我们全场都是捞仔？
1: 你们去了广州，
0: 兄弟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兄弟的意思，
1: 反正就是北方来的孩子，这个意思。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哈，我就这么叫，反正大家叫习惯了，本名也被别人忘了，对。这挺好，代表了广东这个热火朝天，大家都是怎么说"捞"这个字呢？其实应该是褒义词，大家努力的去工作，
3: 平时
0: 对
1: 啊，就凭自己的本事奋斗去获得获取这个，
0: 或者说吃饭，我们也有个菜名就是"捞起"，
1: 对对对对，
0: 捞起就是漏黑
1: 捞
0: 啊，就是手撕鸡啊，手撕鸡啊，
1: 对对对，
0: 捞起代表着顺风顺水，风生水起的一个意思，
1: 对对对。
2: 哦，捞起好运，
0: 对，
2: 还捞起财富，
0: 对。
2: 哦，哎，那我突然觉得"捞仔"这名儿真好，就其实代表了那一代广东人，就外来走到这儿，然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些
1: 什么。啊，对啊，反正音乐界就被我抢住了，音乐界就是捞仔。其实有无数个捞仔，把整个广东，包括深圳，把整个建设起来。当年很多人南下，怀揣的梦想，对吧？其实是。就是撸起袖子使劲干，这个意思。
2: 捞仔是一群人捞起了这个城市，其实也是。
0: 对，
2: 赵鹏老师是九几年去的，
3: 九八年去的啊。
2: 九八年，
3: 对，
1: 他是去上学，
3: 星海音乐学院，啊，都是。
0: 我是赵老师的师弟
3: 啊，广州我特别熟悉，因为上学就在那里，然后成家就是每个地方哪条街有好吃的。我都能准确地找到，那这广州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多去广州吃好吃的，真的。而且，就是广东话也很好听，我很喜欢听广东歌，但是学不会，就是也学过啊，我也努力地学广东话，因为东北人，我很骄傲地说，我是东北人里面说广东话说的最好的之一。
1: 哎，这我可以证明
3: 啊，
1: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在广州认识很多东北人。他讲的算是挺好，因为
3: 相当好。
1: 其他东北人讲的广东话，你们都能听懂，就是不是广东人都能听懂
3: 啊。
1: 按东北话听，
3: 哎，我跟你说一句东北人说广东话。
2: 对，你给我举个例子啊。
3: 你干卖爷去？
2: 你干嘛去？
3: 你干什么去？得找卖爷。
1: 对。
3: 我有一次在星海，我们学校有个吹长号的一个同学，从宿舍楼下来，他碰到我，他说："你干卖爷去？"
0: 你急什么？
3: 我这句话我没事想起来我就笑，我笑了一个多礼拜。
2: 你干嘛野去？
1: 还有我认识一个广州那时候我一个东北朋友，他也在待了二十年。广州有个大佬，我现在有时走先，是吧？
0: 大哥，我现在有时间。
1: 大佬就大哥，我现在有时先走。他一讲，大哥。我一概有事走险了，
3: 对，
1: 是不是你们不是广东人也能听懂？
0: 对，
2: 哎呦，这我对粤语完全不懂的人确实听懂了这句话，
1: 对吧？那你
3: 还有什么？来海滨狗啊，来海滨狗啊，这都是
2: 雷海滨狗啊，你哪位啊？
3: 对，你是谁？你在哪里？哎，
1: 你看你都能听。
2: 对，我能听懂了，得亏赵鹏老师开口了，要不然全场我可能一句粤语都听不懂。
3: 我说的还行
1: 是吧？
2: 还行，还行，特别好。
3: 我说挺好的，
2: 对，还行。
3: 其实广东话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很多时候我就发现哈，比如说以前《诗经》的那些诗，大家是不是读着都不押韵？就会觉得为什么不押韵呢？拿广东话读全押韵。
2: 哦，
3: 哎，
2: 比如呢？
3: 因为其实，我得你来比个如呗。
2: 你来比个，
3: 我比不准
0: 吧？
1: 他一比如完，也还是不押韵。
3: 对，我一比如完了，美化是不押韵。
2: 东北粤语，
0: 比如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粤语来说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2: 哦，
3: 对，一下就美起来了。
2: 哎，确实，
3: 对，一下就美起来
2: 了，一下就美感。
3: 对对对啊！
2: 哎，那咱合唱团是只唱粤语歌曲吗？会有涉猎别的语言吗？
0: 也不是，我们也准备了普通话，歌曲，分别是《大鱼》，还有《这世界那么多人》。对，
2: 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0: 好，
2: 欢迎。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6。

0: 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谢谢我们西湖合唱团的团员们，也谢谢方老师。哎呀，我觉得好美啊，这世界那么多人。
1: 谢谢。
0: 然后此刻我们在阳光下，在春风里，在这个绿草坪上听着歌声，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1: 是的。
0: 而且我突然觉得星湖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我觉得每一位团员就像一颗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然后大家组在一块儿就成了天空下特别美的一道弧线。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美的歌声。
1: 而且我们星湖也有一个谐音嘛，幸福幸福、oh, 幸福幸福。
0: 看我们的团员哈都非常的年轻，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合唱团的组成是非常多样的，我就列举几个吧。就首先应该是最多的是我们有很多老师教师，是教师的团员们可以举一举手。
0: 哇，这么多呢。
1: 对，
0: 都是教什么的呀各位老师们？音乐老师，
1: 音乐老师，
0: 音乐老师，计算机老师。哎呦我天哪，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计算机老师，一周就上一节课，我最盼望的就是多上点计算机课了。原来这位美丽的穿着我们新中式服装的是计算机老师哈，然后大部分都是音乐老师，
1: 也有英语老师。对啊，
0: 英语老师再见。还有其他行业吗？
1: 对，然后应该是还有医生。对哦，还有退伍军人。
2: 哦，预备，预备！
0: 哇，太帅了！两位之前是退伍了以后就是对音乐感兴趣，然后就加入了我们这个团吗？
3: 是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喜欢这个。我是有一次机会能认识到包子，然后呢，我也
1: 包子
3: 从小喜欢唱歌，喜欢音乐，所以呢，包子。也能欣赏到我，所以我就很荣幸地加入了我们星湖合唱团。
4: 我跟豹子是小学同学，然后已经认识应该有22年了吧，23年。
0: 你们是叫他豹子是吧？我听成了包子，对不起，我以为是你们对他的爱称。
4: 确实也是，
1: 也像也像
4: 也是
1: 也像，
4: 确实也是，
0: 也是包子。可以，这粤语果然不一般哈，各种解释，各种谐音，太好了。就是大家都是因为爱好，然后汇聚到了这里。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同时站在了这个草坪上。刚刚我们合唱团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听到我们赵鹏老师也在轻轻地哼这首歌，你应该对这个旋律很熟悉，是不是？
5: 我录过这首歌，我录有一个我的版本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你猜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5: 我看你也没安好心。
0: 想不想听大家？有请赵鹏老师。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

0: 听了。
1: 谢谢龚老师啊，我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粤语，因为我刚到广州的时候有几年，每天看那个电视台里面广东话的剧，就跟着学，最后终于是把所有的广东话都可以听懂了，但是还是说的不好。我不像捞仔老师，人家一年就能学会，啊，因为北方人没有这个南方的语言天赋，啊，包括后面有一些歌也是这样，就是不停的学，不停的学，但是敢唱的没几个。
0: 嗯，你看，既然对于粤语还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又在广州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不唱一首粤语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是不是啊？想不想听啊？
1: 冇问题，
0: 没问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
1: 一生所爱。
0: 哦，太经典了。
1: 那个，我是这样，我一生所爱最开始是跟一个湖南朋友学的，在广东话就有点不准，后来我觉得很准，然后唱了很久在舞台上，然后每次到广东演唱的时候，大家都很包容，就觉得挺准的，也没人吱声。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一点都不准。后来我跟广西的朋友又学了一遍，后来还是不准。后来跟我们著名的录音师陈洛先生洛叔学了一次，这回差一点就准了。
0: 哎，你咋这么叛逆呢？就不一开始跟广东人学，跟湖南广西。
1: 其实就是机缘吧，机缘啊。但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啊，打动过我无数次的歌。
0: 太好了，我们今天也让捞仔老师一会儿听一听你今天的这个广东话准不准啊。我们有请。
1: 好，万一唱的不准，大家别急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治。

0: Touch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好听了，哎，太美了！我觉得大家肯定跟我一样，脑海里全都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爱恨的纠葛痴缠。我们先问问捞仔老师，他这个广东话怎么样啊？这个版本
1: 很准啊，因为什么？唱歌广东话为什么难学？普通话四声嘛，哒哒哒哒，广东话九声，所以唱歌一唱的话，就把这个问题给掩盖了。所以他的广东话听的就一下就准了好多，
2: 就这一首歌准。
0: 这个刚刚这首《一生所爱》，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就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3: 是
0: 的，我们考验一下跟大家的默契怎么样哈，来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呢叫听音识曲，我们会分成两组啊，我们四位嘉宾一组，然后呢我们要从合唱团当中再挑四位成员组成一组，然后我们两组进行 PK。 我们现场会播放很多粤语歌曲的前奏，然后我们要猜出这个歌是什么歌，并且快速的说出歌名，答对就得分，好不好？来，音频老师，我们准备。
4: 秦月啊，哎呀
0: 哎呀我觉得捞仔老师知道，来，
2: 他肯定都知道。
1: 漫步人生路，
0: 漫步人生路，哎，
1: 邓丽君的，连上了。我不会唱，只会弹吉他，这个。

0: 听老师，我们准备第二首。哦，哎，千千阙歌，
1: 这阳错了，
0: 夕阳之歌 ，sorry，
1: 说错了、啊。
0: 夕阳之歌，
2: 其实千千阙歌跟对是同一个旋律，不同的版本，
1: 梅艳芳的版本，
2: 对。
1: 但这个是陈慧娴的，是吧？
2: 对，是的，
1: 陈慧娴的版本。

0: 真心。好，我们准备啊，第三首。
1: 红瑞，红瑞，红瑞，
2: 红瑞，红瑞，红瑞。
0: 来，什么歌？什么歌？
3: 李克勤唱的《红日》。
0: 好，回答正确。
4: 来俩，来俩。
0: 我们来听一下。
5: 我觉得你站在这边，
6: 我还是
5: 抢得快。
6: 对，
5: 那个不是，对这边我推你一把。
6: 这边还有点机会。
5: 对。

0: 但没吹气，别流泪，心酸到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1: 其实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听粤语歌，我觉得肯定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受，我们听的是生活，听的是情感，听的是故事。所以不知道几位嘉宾老师哈，你们青春你们的记忆当中有没有哪一首粤语歌是你们特别喜欢的？赵老师，
2: 小的时候80年代看电视剧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
3: 万水千山也
2: 见，云过山峰也可传情。还有那个浪奔
4: 浪奔
2: 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1: 上海滩
2: 啊，
1: 哎呦太经典了。
2: 其实我也很感谢他们今天来，就是星湖合唱团唤醒了我这20多年来在广州所有的记忆，特别感动。有些歌我可能都好久没听没唱了，然后他们一唱的时候起一身鸡皮疙瘩，那就很感动。我他们让我知道其实我对广东的感情很深。
1: 谢谢赵老师的分享。那捞仔老师呢，您熟悉的应该太多了。
5: 对，这个一下反而想不起来。那个有一首歌特别印象特别，爱在深秋我在深秋，雨果
2: 雨果，
5: 后面的词都忘了，
2: 那个翻手
5: 在卡拉 OK 那回。还有一首就是朋友
3: 啊，
5: 繁星
3: 繁星流动和你共度，
5: 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珍惜你。
2: 这太难了，这跟不上了。
5: 有吗？

0: 最后
1: 这首歌真的是感受很深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所以我们当时一唱很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哎，
2: 哇，那首歌承载您的青春记忆，
1: 对，
2: 然后今天又在这儿结识了一大帮年轻的朋友。鲍老师有特别喜欢的粤语歌吗？
3: 我是特别喜欢待会我们接下来会唱的那一首陈百强老师的偏偏喜欢你。哦，
1: 这首歌对经典。
3: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片绿草地交还给我们的星湖合唱团好不好？
1: 好，
3: 谢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人的画面。一首歌就是一段故事，一段旋律就是一份情感，一份回忆。就让我们继续在这些经典的好听的粤语歌曲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聆听生命的美丽。我们再一次感谢广州星湖合唱团的成员们，谢谢你们，感谢捞仔老师，谢谢赵鹏老师，也感谢今天所有现场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0: 加这个音乐会。
1: 在大自然中唱歌是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2: 我是从广州来的，我首先会有一种熟悉感，然后就是也有对家乡的一些想念，包括他们唱的很多歌曲我也会有共鸣。
3: 海阔天空也是，就是听着就非常想回两广了，
4: 就特别燃。最后也感觉也是这个将整个音乐会推向了一个高潮。
5: 我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参加这活动，而且我想就是合唱团这种形式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参与一下，多多支持我们的合唱团。
0: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凯迪士智能锁。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凯迪士智能锁。
11: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8: 凯迪士智能锁。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提起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不得不提到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指挥家，这就是洛林·马塞尔先生。那么在我手里呢，有两张唱片，一个是1980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张是1981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两届都是洛林·马塞尔先生去执棒的。那么，洛林·马塞尔大师呢，一共执掌了11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么，在他连续执棒的时期呢，就连续7年，他接替了之前的威利·波斯科夫斯基，然后成为了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固定的指挥。那么，到1987年，卡雷扬执棒那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后，指挥就实行了轮换制。那么洛林·马塞尔呢，因为他出色的指挥技艺和他富有独特的人格魅力，那么他又回来执掌了超过3次，那么分别是1994年、1996年和1999年。他最后一次执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么就是2005年那一场。洛林·马塞尔呢，在历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有几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事件。那么，首先是1980年，他首次执棒，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从来没有用过非奥地利籍之外的指挥家，他等于创造了一个历史。那么，还有就是在1996年，这应该是我们中国观众最为熟知和最为关注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马塞尔发挥了他的语言天才，他用10几种语言向世界问好，并且特意用中文清晰地说出了新年好。
2: 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1: 那么这一举动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大家好，我是王勇，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维也纳新年宴会当中上演频率最高的曲目之一《波弦·波尔卡》。这首作品很特殊，特殊在哪里？三个方面。第一，这作品不是一位作曲家完成的，而是小约翰·施劳斯跟他的弟弟约瑟夫·施劳斯共同完成。曾经兄弟二人有过争论，用什么样的乐器来完成这一首波尔卡。约瑟夫提出来说，我们用弦乐的 pizzicato 拨弦。小约翰说，要不用圆号。一番争执之后，最后还是选择了用拨弦完成。那 pizzicato 在我们专业演奏当中确实是一种特别的手段，也就是说提琴不用弓子演奏，而是跟吉他似的用拨弦去完成。最开始啊，这拨弦的技法是用于什么呢？低音的乐器，贝斯、大提琴，拨弦主要是为了打节奏，一拍一个音。那后来随着弦乐器的演奏的技法越来越丰富，拨弦也变成了一种主要演奏手法。所以到了浪漫中期之后，这种手法被很多的运用于各种作品当中。这时候约翰和约瑟夫就考虑，咱们就用这个拨弦的特殊技法来做一首曲子怎么样。当作品完成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一定应该在维也纳首演。不是，这首作品实际上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边上的一座小城市首演。为什么会到那儿去？因为小约翰在那儿已经先后举办了十几次的夏季音乐节，每到夏天他们都会请乐团去演出，所以当时完成之后，他就带着波弦波尔卡来到了圣彼得堡参加夏季音乐节，完成了首演。今天当我们看着这特殊的演奏技法完成的特殊效果，你会觉得在这么一场新年宴会当中有这么一首波尔卡，真的是别具一格。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河把声音寄给世界。
4: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0: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美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1: 出来

哟吼，嗨呀，哟吼，呀呀。

0: 百舸竞争流，
1: 扬帆逐浪迹，勇者立潮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和美之夜的晚会现场，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和为贵，因和而美，和美寄托着人们最美好的愿景，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景致，更是一种内在的心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追求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享受人跟人之间的真诚与友善，共同绘就了一幅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今天我们在四川宜宾举办和美之夜特别节目，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与和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宜宾被称为长江首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
1: 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和美之约。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他很特别，他来自1000多年前的遥远时空，他曾以一篇《滕王阁序》惊艳了历史的长河，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王勃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2024年我们在四川宜宾在和美之夜的现场，向您说一声您好。
2: 您先好，诸位看官，我穿越千年时空，重返蜀地。如今，这盛世繁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愿以诗文会友，共赏人间百态。今天我将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把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赠予诸位。

陈阙抚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诸君与我共克如何？

却抚三秦，烽烟望报金，与君离别意，同是万由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秦，儿女共沾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

0: 憔悴啊，伤痕累累。谢谢，谢谢朋友们，再见，再见，一斌。
1: 朋友们，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到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再到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和美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和豁达。同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和美更是让每一处风景都成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绝美画卷呢。接下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套马杆》，为您带来草原儿女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喊出它的名字吧。有请乌兰图雅。

0: 谢谢何洁。
1: 哇，现场太火热了，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连串的递进啊，如同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无数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着对家国天下的深情厚谊，传递着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将带领大家共同诵读曹操的名篇《观沧海》，让我们一同领略曹操笔下高山大海的壮阔，体会那份胸怀天下的豪迈壮志，好不好？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之。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也是水何澹澹，

0: 是人是鬼是妖怪，
1: 不过是
0: 心有魔债。
1: 叫一声佛祖，回头

0: 叫你灰飞烟灭。
1: 谢谢，非常感谢宜宾的朋友，你们太热情了，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哇，今晚真的是最精彩的节目，最火爆的歌曲，最热情的观众，还有最美丽的宜宾，对不对？宜宾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我跟凡凡来过，我们都爱上了宜宾，要旅游就一定要来宜宾，好不好？凡凡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人，对吧？
1: 对，其实工作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随着工作去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有那么小半天的时间，我就会称之为旅行，因为我想每一个爱旅行的人都会在外面的世界见山见水见自己，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0: 外面的世界，有没有想起一首歌？欢呼声还不够哦，那来吧，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齐秦为我们带来《外面的世界》。
2: 会唱吗？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谢。我把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云斌的朋友们，好吧？手拿起来哈，上面的朋友，大声点。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今天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也是一次快乐的盛会。我问问大家，今天你们快乐吗？今天你们嗨不嗨？我觉得还不够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一首嗨歌让大家再次嗨起来，好不好？

0: 谢谢。
1: 谢谢黄龄，一首嗨歌点燃了全场。
0: 宜宾的朋友大家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四川宜宾演出，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你们真的太棒了。
1: 第一次来宜宾哈，来之前对宜宾有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有什么了解？
0: 有好多好吃的，
1: 比如说
0: 是吃货燃面、
1: 燃面，一说宜宾就想到燃面，其实燃面有很多种，对吧？
0: 对，
1: 有那个荤燃面，有那个素燃面，
0: 吃素燃面，哎
1: 呀也好吃，有那个什么姜鸭面、炖鸡面，是不是？哇，
0: 对，一定要好好的每一样都吃一下。
1: 吃货来宜宾就对了，在这里能遍尝美食。当然宜宾同时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他是我国第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的运动健将邹静媛。来吧，掌声欢迎我们的老乡邹静媛登场。帅不帅？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心情啊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些年啊无论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想家乡的山和家乡的水，家乡永远是我心里面最温柔的牵挂。每一次踏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都能感受到家人们给我的力量还有亲切的温暖。
1: 这份力量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鼓励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的加油前行。今天邹静媛除了要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之外呢，他今天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黄龄一起演唱一首歌曲。现在虽然下着微微的雨丝，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二位。

太阳出来喜羊羊唱出了我们川渝人民豁达乐观的精神，还有我们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朋友们，巴山蜀水，地灵人杰，长江浩荡，英雄辈出。宜宾作为川南门户，历史悠久，典故众多，这里曾经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在这里留下了著名的人文景观刘碑池和诸多的诗篇。而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宜宾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郑佑芝等无数的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英雄儿女。而今天伴随着滔滔长江水，在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土地上，让我们共同追忆那些过往的峥嵘岁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表演艺术家刘进先生带领我们共同吟诵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有请。

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希望跟大家一起唱好吗？
1: 我说龙。

在我国的大西北，有一个地方叫可可托海。我想大家了解这里，是因为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王琦。

谢谢，谢谢王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思绪从遥远的可可托海带回到星光灿烂的舞台之上，因为即将迎来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们，即将带来一首快乐向上、激情与活力的歌曲。有请 R.E.D 女团。

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

0: 谢谢。
1: 中国有句古话，诗酒趁年华，在古人的世界里，以酒会友，以酒解忧，以酒抒怀，以酒明志，斗酒之间，诗词歌赋千古流传。
2: 是啊，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放不羁，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志豪情，再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深沉感慨，再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的默契相携，酒与诗的结合，展现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世界。
1: 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将有3000架无人机，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再现酒中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潇洒神韵，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无人机的表演，共同朗诵著名诗篇《将进酒》，品味醉人诗意。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不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谢谢，宜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哇，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刚好遇见你，再给大家，还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会唱的，一起来唱。

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的。

0: 谢谢谢谢希林，像小狮子一样拥有能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歌手张远为我们带来这个关于爱情关于成全的故事。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你们都是我的特邀嘉宾。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氏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溪寻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和美是和光同尘的智慧，更是至美无界的情怀。
2: 愿和美浸润千家万户，愿和美流淌四海五洲，愿和美成为世间最温柔的力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让爱与理解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淌，让你我携手共赴和美一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凯迪士智能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0: 观众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把这份和美带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用温暖和善良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嘉宾的精彩演绎，我们也要感谢在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热情陪伴。愿和美之光永远照耀着你我，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所

0: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凯迪士智能锁。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锁。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哎，这位是一直陪大家的多多。
1: Hello。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杨友圈好友邓博文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是节目组的忠实粉丝，想点首凤凰传奇演唱的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送给我自己，祝我每天笑容满面，事事顺心如意，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让未来的一切充满无限期待，幸福与我同在，快乐永驻心间。此外，愿我人生路上幸福常伴左右，身体健健康康。
0: 来自天津的网友吹泡泡的小燕子说了，单位每年办年会啊，节目年年换，但压轴的永远是那首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平时不苟言笑的老领导带头拍手，大家跟着又唱又跳，那叫一个热闹。想点这首歌，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大群人在一块儿开开心心，把烦恼都赶跑。
1: 哇，真的是这样。那这首歌我们还要送给杨友圈的好友苹果派大星秦 Only 我自己，你们的点歌留言我们都看到啦，那就让快乐的旋律响起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感到幸福你就拍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湖北武汉的薛淑兰留言了，说我们家里啊三个孩子闹得我脑壳疼，天天跟在屁股后收拾，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今天呢想点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烦恼总是没完没了，咱得学会忙里偷闲，你们说是不是？太赞同了。
1: 你听这留言，咱都能想象到那个热闹劲儿啊！家里可不都得像个马戏团，三个神兽啊！你就人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当爹的应该是深有感受吧？
0: 但是挺幸福的，我是觉得。你换一个角度看，这些所谓的烦恼其实是甜蜜的负担。那三个孩子闹是闹啊，但是你也知道，等他们长大了，对不对？你想让他们闹，都没人理你。有空能回家看看你就不错了，所以说呢，啊，该躲的时候呢躲一会儿没问题，该犒劳自己的时候呢也千万别手软。
1: 那忙里偷闲怎么能叫躲懒儿？这是续命。咱们今天这首歌啊，就请您先听着，给自己倒杯茶，坐在沙发上，眯上眼睛休息三分钟，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要跳舞，我们送给舒兰。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云南昆明的陶乐晴留言了，说以前老公去英国读研，我还在普通学校为学费发愁，总觉得配不上优秀的他。那阵子我拼命兼职学习，就想离他近点，他让我不要焦虑，等我毕业就结婚。前两天我们领证了，点一首《稳稳的幸福》送给老公，这日子得来不易啊，愿我们一切都好好的。
9: 从英国到昆明，从为学费发愁的女孩到领证结婚，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啊，这一路虽然走起来看着像偶像剧，但背后真正的内核是因为你本就值得。祝福你，默默努力的女孩终于等来了这份盛大而又幸福的结局。
10: 羡慕吧，
9: 羡慕。哎，
10: 我想跟乐晴说啊，最稳的幸福从来不是谁等到了谁，而是你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跑，这种苦尽甘来的踏实真让人羡慕啊。
9: 只要心在一起，哪里的日子都永远艳阳高照。那咱们就把这份充满幸福、充满踏实感的稳稳的幸福送给这对新婚燕尔的新人，愿你们未来的每一天平安喜乐。
1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我们一起来继续看留言。来自陕西西安的罗广平留言说，海洋梅文点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吧，以前我这人活得特拧巴，芝麻大点事儿能愁好几天，真会把自己累够呛了。现在我想开了，管他明天有多少烦心事儿，起码现在我能安稳听歌，这就挺好。人啊，得学会及时行乐，别老跟自己过不去。
1: 这条留言也提示我们所有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给心留一点空间，适当的做一个大扫除，去给它腾空，好不好？那我们就通过这一首歌的时间，闭上眼睛，仔细聆听，给自己的心灵做一次淘洗，让我们认识一下曾经的清澈的你自己。
0: 那这首至少今天很快乐带给广平，不止祝你，也祝我，祝我们，祝每一个人听得舒坦，活得自在。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凯迪士智能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接下来认识的这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张廷海。他说，杨哥梅文，上个月啊，我闺女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去外地面试，她出发前一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陪她聊到半夜。后来她发消息说，爸，我拿到了，配了个呲牙笑的表情。然后那一刻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想点那首快乐小马送给女儿，每个勇敢迈出去的人都值得奖励自己一朵小红花。
0: 所以其实很多离家在外闯荡的子女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比如说梅文刚才读到这段的时候可能也共情了，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女儿跟父亲之间的那个情感很特别，就是他会非常的含蓄，但是你明明能够感受到父亲对于女儿的那份惦记，然后他又非常克制的不让你去担心。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送给第一次出远门的这个

位朋友的孩子，希望他在外能够勇敢地闯荡。小马长大了，总要自己出去跑跑。小马过河这个预言很多人都知道，但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的就是，只有让他学会过河，他才知道水深水浅。但是你相信他，他一定能够达到彼岸。这首歌送给你。

0: go! Any go, any go, go!
1: Yeah, 不再等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餐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来自江苏徐州的傅少明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刚工作那几年呢，工资不高，和两个朋友合租，月底吃不起饭了，就煮挂面拌酱油，但我们穷有穷的乐法，周末骑自行车去河边野餐，带一包花生米，几瓶啤酒，能聊一个下午，想点一首《穷开心》啊，日子紧巴的时候呢，开心也不打折。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最怀念那段穷乐呵的时光。
10: 其实啥叫穷乐呵呢？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付出很高的物质投入，能感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就叫穷乐呵了。
11: 可能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感受和这样的回忆，就是同学们呢，到了月末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口粮了。就是一碗方便面，我们要多放点汤。拥有这碗泡面的人呢，可以有资格吃面。其他的人呢，根据对宿舍贡献的大小，可以选择吃两口、吃一口和把那个汤给我留下。
10: 那也是分享了滋味，
11: 分享了滋味，这个就是你说的穷乐呵，你知道吗？所以这位朋友他怀念的不仅是那碗酱油拌面，是那个什么都缺，但是就不缺心气儿的自己，是那两个一直陪着你吃挂面的兄弟，是那种兜里没钱但是心里有光的日子。那这首《穷开心》送给你们，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当中，不管我们人生遇到了哪些艰难险阻，我们依然都能够穷开心。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

0: 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凯迪士智能锁。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专注品质，河南又一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

0: 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3: 么
12: 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是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盘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别跑。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夕阳西不下说，曾经啊我俩在一个公司上班，下班就爱去公司后面的公园散步，路灯很暗，他习惯走我左边，话不多，但我心里很幸福。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分开了，我反复的琢磨了好久，不知道自己哪儿没做对，也尝试去追回他，但最终还是无果。昨天听到了那首《后会无期》，我忽然就释怀了，有些谜底没有解开就不解了，有些人的出现大概就是为了让你看见自己认真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吧。
1: 《后会无期》这首歌其实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和最终的释怀。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大哭一场，是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听懂了一首歌，就突然跟过去和解了。
0: 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就像是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像歌声当中所说的，可能你越去追寻越看不到最终的标准答案。不要追着问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就是陪我们走一段路的，那这段路虽然不长，但是会给我们留下一点温暖，也会留下成长。这首歌《后会无期》送给你，就算跟过去告个别吧。

我们接着看留言，山东的网友猛力奇留言说，去年公司组织团建，在草原上的篝火旁，大家围成圈唱歌，我偷偷看着旁边那个一直没敢表白的姑娘，借着酒劲儿抢过话筒，吼了一首火火的歌谣，跑调跑到没边，她却笑得眼睛弯弯的，带头给我鼓掌。后来她跟我说，那天晚上跑调的我很可爱，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

0: 点这首歌纪念一下那个跑调但勇敢的自己，也想告诉大家，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大方方唱出来，哪怕跑调也是好听的。
1: 所以表白这事儿啊，跟唱的好听不好听没关系。
0: 哎呀，我瞬间得到安慰了，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对方喜不喜欢你跟你歌唱的好不好也没关系，
0: 是
1: 因为他选的又不是中国唱将。
0: 有道理啊。
1: 哎，就比如说你唱歌很难听，但是你非常认真的唱，你反而能够让对方更感动。
0: 这个同道中人啊，跑调这个哥们儿告诉我了，跑调又如何，这不照样抱得美人归吗？所以这首火火的歌谣送给你们。
2: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
3: 白白的月亮爬上树梢。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这是来自于央视频的网友，名字叫00789。他说，我第一次出远门呢，是去外地读大学。我爸往我的包里塞了一盒晕车药、两包纸巾、四袋零食，背包扣子都差点扣不上。如今呢，背包已经陪了我7年，图书馆占座、毕业搬家都有他的身影。

0: 拉链都换了两回，但每次见他就会想起我爸送我出家门时的样子，点那首背包，敬那个陪我一程又一程的老伙计，也致我终将逝去的青春。
1: 哇，这个感觉我特别的懂，因为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背包，我从高中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0年了。我觉得其实这个背包装着的不只是我们自己鲜活的这7年，也装过我们的梦想，也装过你受过的委屈，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老朋友，见证了你所有的成长。
0: 把这首背包送给你吧，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藏好那些藏在那些物件当中的温柔与感动。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烟友圈的好友小杨树留言说，想点一首《望星空》。去年带儿子回老家，晚上在院子里乘凉，他突然指着天上喊：“爸爸，好多星星！”我抬头一看，确实比城里亮多了。忽然想起来自己小时候也爱躺在外婆家的房顶上看星星，那时候的愿望很简单，快点长大。现在真的长大了，倒怀念起那份简单。
1: 我们平时总是低头赶路，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所以我女儿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爸爸你别在家里边看书打字，你抬头看天。我不知道她跟谁学了一句话，说完之后我都惊了，她说你不要天天低头落寞，你也要抬头看天。哇，所以我觉得
0: 跟大家小哲学家，
1: 哎，跟大家共勉吧，就是每天我们可能觉得手上忙着的这些事儿都特重要啊，这个是为了梦想，那个是为了工作，但是适当的也要抬头看看天，感受一下这片天空给我们带来的自由自在的空气和可以在蓝天上翱翔的那种感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随风一样自由留言说，点一首追梦人，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希望女性要有梦想，要有追求，永远鲜活，永远向前。
0: 央视频的好友娜塔莎也点播了这首歌，她说，我爸退休那年呢，突然说要学画画，我妈就笑话她，说你不年轻了折腾啥呀，啊，老了倒做起梦来了。我爸呢没吭声，就买了本二手素描书，一画就是五年。点一首追梦人给我爸，我想跟他说，您做得对，人这辈子梦不怕来得晚，就怕从来没去追过。
2: 年轻的时候追梦可能靠的是热情，年长了之后追梦靠的是一份坚持。
0: 没错，
2: 女生保有热爱，热爱生活，热爱自我，长辈迟来的爱好也是对人生的圆满。梦想从来没有截止日期，心怀向往，什么时候启程都刚刚好。我们一起来听《追梦人》。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重庆的安淑雨。她留言说，3年前刚来这座城市，租的房子漏水，半夜拿盆接雨，听着滴答声睡不着，总想着自己这条小船啥时候能靠岸。现在搬家了，阳台能看到河，偶尔有船经过，回头看看，那几年的颠簸都是教我掌舵的课，想点首迎风的船，告诉自己别怕风大，迎上去就是了，每条船都能找到自己的海。
1: 出海就是船的使命啊。没有风的日子，帆是挂不起来的。所以你那几年的苦，就是把你推向前的那股风。那些当年你觉得，哎呦，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是不是？回头看，全都是在给你练习掌舵的本事。所以当时可能你以为自己在那儿硬熬呢，其实生活正在悄悄地教你怎么稳住船的航向。
0: 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大家。

0: 海洋叔叔您好，我是丁雨熙，来自北京。今天我想点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光阴的故事》。虽然这首歌不属于我这个时代，但我总听爸爸妈妈会唱起这首歌。他们说这是没有我之前他们甜蜜的回忆，直到有了可爱的我。我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幸福快乐，也希望我的家庭永远幸福快乐。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天津的网友退烧片。他说海洋、尚佳，你们好，看你们节目好久了，真的觉得是一个藏书洞分享故事的空间。我来说说我的事。

0: 事吧。大二那年呢，我跟我的室友老六打赌，毕业之前我一定能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你行吗？他说他也行，我们就开始训练了。训练的第一周，脚底板就磨出三个泡，他就劝我你别折腾了，我没听。比赛那天，我一路咬着牙冲过了终点线，成绩虽然不好，但我赛后还是为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点一首《最初的梦想》给当年那个死磕的自己吧。
1: 哎，这首歌我熟，这是我高中的班歌，
0: 是吗？
1: 每次听完之后也是斗志昂扬哈。
0: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败，冷冷拍下，是吗？
1: 你要多努力。哎呀，算了，我还是别唱了，还是听正版吧。
2: 对。
1: 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半马真的需要很多的耐力和毅力才能跑完，所以我觉得你很赞。
0: 是，但是在这儿也要给你提个醒，就是说马拉松这样的比赛还是要对，身体素质有要求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最初的梦想呢，咱们不能好高骛远，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来听这首《最初的梦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6: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5: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有家有爱有乐态，纤维丽化妆品，美丽如此简单。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见，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零零八幺三。

幺幺五五。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